仿佛你破碎了在路边那里一直忙破碎了那阿萨米勒阿萨米桑给勒冬夜夜祝问妈妈是也是也是也是也是让三张心脏心脏心脏心脏心肌爱心脏马蹄呀让三张心脏蹄呀把蹄呀马兰蹄呀耶耶耶呀爱心脏心脏心脏马蹄呀让三张妈妈进了手机呀爱心脏